目中心录制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8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湖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

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才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秦朝建立后，秦王嬴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尊号，确立了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制定了一整套朝仪典章和文书制度，以彰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后，皇帝之下的中央官僚体系也逐步完善，形成三公九卿制，分工执行中央政令。这一套中央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秦朝在全国境内推行郡县制。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郡源于秦国，县源于楚国。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秦国开始废分封，普遍推行县制。秦国统一六国后，为有效管理空前广袤的国土，在全国普遍设郡，每郡有守、卫和监各一，郡下辖县，郡守、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史记》记载，秦设36郡，而出土文献大大扩充了已知的秦郡数量，如《礼耶秦简》记载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岳麓秦简》记载了江湖郡、河间郡、衡山郡、衡山郡、庐江郡、清河郡、四川郡等，秦县更是达到了1000多个。新设郡县被称为新地，由秦故地官员前去治理，同时推行洗民实边、行役戍边的政策。在边疆族群聚居地区，则设道以管理，道县为同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受郡的管辖。郡、县、道是中央政府实施直接治理的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垂直集权的郡县制，秦朝将中央的法、律、令推行至全国各地，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合。中央集权制度从此确立。在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制度运转体系里，无论民众以前属于哪个邦国、哪个族群、哪种文化，都成为秦朝的边户齐民，都在同一体制下生活，这就大大弱化了族群界限和地域区隔，而强化了其政治共同性，这对巩固疆域、稳定政局、促进交融起到重要作用，有力塑造了高度统一的大一统政治共同体。汉朝
在建立之初采取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汉初50余郡有30多郡属于诸侯国，基本都在齐楚吴等国故地，中央直辖的只有10余郡大多在秦故地。汉初的封国不同于西周的封国，下辖的不再是贵族的菜邑，而是郡县，所以有郡县之制无改于秦一说。不过封国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的确弱化了中央对边地的控制。与此同时，边疆还出现了南越、东越、匈奴等政权，西南夷诸军长也纷纷自立。当汉朝统治趋于稳固时，朝廷着手加强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汉景帝行削藩之策，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分散封国力量，设刺史监察郡国，加强朝廷对郡国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汉武帝还积极经略边疆，先后统合迁徙南越、东越、西南夷，将匈奴逐往漠北。宣帝神爵2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全面掌控西域。最新考古证实，汉武帝时期，古滇国国王降汉，汉武帝在该地设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对该地区行使治权。至此，汉朝郡县统治区域得到极大扩展，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和南部边界都设立新郡，郡守管辖的土地与匈奴、羌人等族群聚居的土地交错，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更为广泛地展开。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的运行并非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如果没有中下层官吏的认同与执行，没有追求统一安定社会局面的主流民意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庞大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如此迅速建立，并历经秦汉2代而基本定型，且影响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央地治理传统。里耶秦简就充分展现了在新地洞庭郡千陵县，秦吏勤勤恳恳组织人民开垦荒地和探明山川物产，开发国土，登记民户，绘制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月存等治理细节。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了睡虎地秦简，根据其中记载可知，睡虎地 M11号秦墓墓主是一位基层的小吏喜，其遗体周围放置着秦王朝的法律文书、案例等简牍史料，同墓还出土了编年记，依年代顺序记载了秦国的国家大事与喜的个人事迹。一个普通小吏以如此方式将自身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见秦朝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构和运转离不开千千万万个喜这样的基层小吏、战士和平民百姓，正是他们怀着自发的忠诚与情感，才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政治传统提供了内在历史动力。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过程，是多元一体、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比如，秦灭六国可以视为政治上完成统一，但六国的制度文化在秦汉王朝融会贯通，日臻完善。如县制，最早由楚国开创，晋国继之，又为秦及之后王朝长期沿用。秦朝立郡县，项羽复分封，而汉高祖采取郡国并行，则是秦楚杂用。叔孙通以齐鲁之地的儒家礼仪
为汉王朝制定礼乐典仪

0: 董仲舒将齐儒之学融入汉道，源于齐国的黄老之学和经济之术，源于燕赵的军事制度，源于韩魏的纵横行明，也都融入秦汉统治制度，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并垂范后世。 不仅政治层面如此，社会层面的族群交融、文化层面的多元合一，都体现出多元和一体的有机统一。这一精神被后来的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所传承发扬。多元一体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伴随着官吏的广泛流动，郡县治下天下一家。 官员的选拔不受地域和族群限制，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甚多。西汉时，姓名籍贯可考的京兆尹有近40人，籍贯在关中之外者占绝大多数，如渤海，汉朝渤海郡，辖今河北沧州、衡水、山东德州一带人。 郡不宜，代郡，今河北玉县人范守，蜀郡，今四川西部地区，治所在今成都皮仁和武，涿郡，今河北涿州高阳人王勃，东海，今山东郯城兰陵人吴江龙，巴郡，今四川东部地区阆中人徐颂，会稽。 今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吴人陆公等，来自五湖四海。江苏连云港引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各县侯国官员的履历，其中有人来自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曾任象郡象林县（今越南广南惠安一带）后长。 因功劳迁为建陵侯国嘉诚，可见当时基层官吏亦有极强的流动性。内附族群也可入朝为官，如匈奴修除王之子金密堤，入汉之后因才干勇略获得武帝赏识，最终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其后代成为显赫士族。
1: 为巩固西汉政权、维护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彰显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
2: 对于作家们而言，书房是作家们最不设防的地方，是文学灵感与激情产生的场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的书房可能是家中的一个角落，可以是4平米的驾驶室，还可能是通勤的地铁上的一段阅读空间，又亦或是小小的一块电子屏幕。 他们是安放我们具体或微小的日常与心神的地方。我们为何要读书？卡车司机陈浩曾借用林徽因的一段话做过回答：“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作家林语堂曾写过一篇散文，名为《读书的艺术》。在他心中，真正爱书而去阅读，才是读书的高境界。那种辛辛苦苦把读书当作艰苦的工作去完成，则是误书误人。 下面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一起去感受读书的艺术。 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依然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静尽了。以黄山谷士的话说，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儿，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儿，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的时候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之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或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年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来说，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是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现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
1: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节选，由姚珂为您朗诵。

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二集。漫漫长征是对人类生存的极限挑战，是对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翻雪山，过草地，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一战接着一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并任命王政当团长。王政知道余下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可偏偏这时候他却病倒了。
1: 王头，这匹马是周副主席专门给你的，你要是不骑，我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2: 这匹马应该去驮我们的爆化机，还有那些设备，我不能骑。
1: 你得的是疟疾，会死人的。你看你脚底下都站不稳了，快上马吧。
2: 你们先走，我歇一歇，能跟上。
1: 我不能听你的，你骑也得骑，不骑也得骑。哎呀，你发着烧呢还。王头，你看这马把前腿都跪下了，这是在求你呢，你就别犟了。
2: 哎呀，小刘，放心吧，我不能就在这儿光荣了。你牵马过去，帮那些战士们，通讯设备一件也不能少，一件也不能给敌人留下。我自己能走。
1: 哎，你。

0: 王头，王头，王头，王头！哎，同志，看见通信团的王教团长了吗？没有啊！哎，同志，你看见了吗？没有，没有，没看见。那可糟了，这可怎么办呢？王头，你在哪儿啊？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王头团长 我好像看见你了，我是在做梦吗？
1: 我的儿啊，
0: 妈妈，真的是你吗？
1: 是我。
0: 好冷，好冷啊，妈妈，我坚持不住了，我可能要死了。不，我不能死在这儿。
1: 你不能死，我的儿，妈妈老了，你要活着，你必须活着，你不能死啊。
0: 是的，我不能死，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呢。
1: 儿啊，妈妈知道你饿了，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想想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麻糕，想想我亲手给你做的豆腐汤，热乎乎的，吃了就不冷了。

0: 又酥又脆，芝麻一粒一粒的，我要一粒一粒慢慢的嚼。豆腐汤刚出锅，是热的，啊，真香啊！
1: 孩子，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不能就在这倒下。你不是说还有任务没完成吗？那就站起来，找队伍去。
0: 妈妈，我站起来了，
1: 朝前走，
0: 朝前走，
1: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
0: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妈妈，妈妈，妈妈，
2: 找到了，找到了，王正同志，找到了，
3: 找到了。吁
4: 吁吁！同志们，同志们，原地休息，按锅灶劈柴火，准备开饭了啊！
5: 通信团，集合！
6: 啊，好，集合，
4: 走！哎，你们几个小鬼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5: 王头要给我们上课。
4: 王头，王正，嗯，那个军委三局的王局长。
6: 对呀，还有哪个王头？
4: 这不胡闹吗？他身体刚恢复一点，上什么课啊？上课，
7: 王头说他能挺得住。哎呀，
4: 这是要出人命的，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他。
8: 哎，你
9: 通讯团的战士们集合了，
10: 来了来了来了！
11: 同学们，几个新招的学生底子薄，今天的课啊，我讲慢一点。
5: 王老师，上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冒充蒋介石的报务员给敌台发报的？让敌人误判了我们的转移方向，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太想听了。
11: 好，那就讲讲。
12: 太好了，
13: 我太想听了。
11: 我们呀，是把单部电台伪装成了敌人的总部电台，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5: 哦，靠手？这
7: 怎么靠手啊？
11: 每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的发报习惯，听起来差不多，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差别。敌总台的那个报务员啊，因为缺少正规训练，把手用坏了，被我听出来了。
5: 把手用坏了？
11: 嗯，练习发报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对，或者急于求成，一握电键就会乱发一通，毫无节奏感。
5: 什么？还节奏感？
11: 这没节奏啊，就好像人说话结巴一样。
7: 哦，我懂了。
11: 敌台每个报务员发报的习惯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叫听音识人。然后我就模仿总台报务员的坏手，发了一封假情报，敌人就以假当真了。
5: 王头，你真是太厉害了。
11: 所以说你们底下也要下功夫啊。我们从每分钟40码的速度开始练起，每周5码或者10码的速度往上提，能不能做到啊？
14: 能，
5: 我提5码，
7: 我提10码，
13: 我也能提10码。你们这里这么热闹啊，我能不能也学一学啊？
5: 欢迎周副主席，
7: 欢迎周副主席。
13: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11: 周副主席，
13: 王正呐，你这个通讯团团长当得很好，可总是有人上我那告你的状啊。
5: 是炊事班的吧？
13: 还有彭德怀同志。也找我告你的状了。
5: 您是说那4斤炒面的事儿吧？
7: 还有2斤大豆呢。
13: 是啊，长征路上这点东西可是一份重礼呀。彭老总心疼你的身体，王振啊，你可倒好，我听说你把这份重礼还分了30份呢。
15: 啊，10份给了直属队崔金浩的战士，
5: 19份给了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了最少的一份。哎呀，
11: 就你俩嘴快。
13: 王振同志，你可不能再倒下了。啊，
11: 不会的，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等我们将来建立新的根据地，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啊。
13: 嗯，是啊，同志们，无线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肩上的任务 非常艰巨啊！
3: 保证完成任务。
8: 1936年十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经25000里到达陕北的光荣史册上，王正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加速培养技术人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在王正的建议下，延安通信学校成立了，他亲自授课，进士桃李。
15: 同学们，同学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
10: 啊，毛主席来了。
12: 同志们好。
14: 毛主席
16: 好。
17: 毛主席，
12: 王真呐，你们的电台可是立了大功了，等革命胜利了，要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17: 对对对，一定要发，
18: 一定要发。
12: 大松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打了，避免了很多损失啊。大宝座，情报及时，让我们下决心打了，一打就胜利了。你们不愧是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你们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延安通讯学校办起来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17: 报告主席，没有，
19: 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床板，我们就上山砍木头，自己做。
17: 对，教室里没凳子，我们就搬石头。
20: 没有粮食，我们就自己开荒种田。
17: 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3: 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12: 哈哈哈哈，好啊，王正啊，
17: 到，
12: 你带去了一支好队伍啊。同志们，王正是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创始人，很有根性，你们要向他学习。革命就是要自力更生，搜取交通不便，而区域又在不断扩大，要赖于你们啊。你们比任何局部的继续工作都更加重要。
18: 谢谢
17: 毛主席。向主席汇报，加上延安通信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有通讯人员一共196人，大小电台34部，通讯学校还在扩招，需要设备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
12: 想到什么大胆地说。
17: 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19: 什么材料厂？
20: 我们自己办厂。
12: 嗯，说说看。
17: 啊，我们只需要几台车床和钻床，就地取材就能把工厂办起来。山上到处都是杜梨木，可以做杜盘，可以用牛角做旋钮，高频阻流圈用手工就可以完成。我们还可以收集飞机残骸，用里面的铝皮做机器的面板和底板。
19: 这样行吗？
20: 就是啊，自己做这谁会呀？
21: 是啊，谁会呀？
17: 谷场上有一台报废的汽车，我早就看上了，我想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解决电台用电的问题。
19: 我们的王老师要变成王厂长了。
20: 这改装这能行吗？
12: 王真呐，你不光会修手表和座钟，还有胆子搞大家伙，这个想法很好，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呢？
17: 老办法，我们自己把技术掌握了就自己教，没有资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不懂机械原理我们就把坏了的电台拆了研究。我会修手表也没人教过呀，小时候把家里的座钟拆了，拆了再装上，换回来我父亲一顿打就学会了。
12: 好啊，自己琢磨自己搞，建立延安通信材料厂，自力更生，我同意。
17: 好。
12: 王真呐，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
17: 是。
8: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建成了。王正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制造元器件，仅仅用了半年，元器件自给率就达到了近一半。不到2年时间， 就能够批量生产出5瓦到500瓦大

0: 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工厂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通信设备，保障了党中央和各地军队的密切联络。
1: 同志们，今天是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下面请王正同志讲话。
2: 两年前我们说要办厂的时候，还有人不相信，这才两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成绩不小了，但还不能满足。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通信材料厂要成为通讯工作的物资保证厂，也就是说，只要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第二，提供后期修理，电台坏了送回来，技术人员帮你修。第三，通信材料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欢迎能工巧匠们都能来，我们一起把材料厂越办越好。
3: 有战士想学技术能来吗？
2: 能来啊。
4: 有的老乡手特别巧，他们也能来吗？
2: 能啊，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我亲自教。
3: 同志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看咱们来了。
5: 毛主席，
6: 毛主席，
7: 同志们好，
8: 同志们好，
9: 同志们好。
10: 发展创作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腾讯材料的资质就是证明。
11: 同志们，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12: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鼓励。
10: 王震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腾讯工作的开山鼻祖。

0: 叫他沉在珍珠港，就能封锁珍珠港的气流。
1: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突袭珍珠港事件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保证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战略重地的飞行安全，美军提出在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便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王正被任命负责此事。1944年7月，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开始了。
2: 欢迎大家，我是王正。
3: Welcome everyone.
2: 气象站的负责人。
3: I am Wang Zheng.
2: 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希望我们能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
3: I hope we can have a pleasant cooperation.
4: We have heard about you, Mr. Wang.
5: 王正先生，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无线电的奇才，可气象工作你不懂啊。
2: 哦，何以见得呀？
3: How can you tell?
4: You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stuck in the primitive stage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5: 你们中国人对气象的观测怕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看到蚂蚁搬家，老鼠出洞，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2: 怕是你们孤陋寡闻呐。这四个字是成语，你们不懂，就是见识少的意思。我们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气象学家了，我们中国人自建的测候所在全国有几十个，最远的建在了西藏的雪山上。这些起码的调查工作你们没做呀。
4: Well, that we were...
5: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6: 王涛，美国佬态度这么傲慢，太气人了。哎，
2: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啊，先生们，3年前的12月8日，想必你们刻骨铭心吧。日本共派出了354架飞机轰炸了你们的太平洋舰队，因为你们毫无准备，损失惨重，飞机被炸毁188架。

0: 各类战舰损毁二十多艘，阵亡两千二百多人。你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吗？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毛主席有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哦，I love this one。帕夸尼呢？说您说的好。
1: 既然想和我们成为朋友，请放下成见，我们平等交流。
2: Well, no one in northern Shaanxi has master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you have no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0: 他说，你们陕北没有人掌握气象观测技术，你们也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我们来负责派出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各地区去建立气象站。这恐怕不行。
1: 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各个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应该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的组织也应该由我方负责。Well,
2: since it's a negotiation, Mr. Wang, please think again.
0: 既然是谈判，还请王正先生再考虑考虑。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不用考虑。This
3: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2: Then I'm afraid it's a no deal.
1: 他说恐怕就谈不成了。本来就是上门来求我们的，谈不成更好。拜。等等，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邀请你们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请。来，往这边来。This
3: way, please.
2: Okay.
1: 看，这黄土高坡上千沟万壑，这里虽然贫穷。 但我们的老百姓依旧每天唱着歌，我们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啊！Thank
2: you for your honesty, Mr. Wang.
0: 王正先生，感谢你的坦诚。也许我们还有一种合作的可能。哦，说说看。Tell
3: me about it.
2: We are willing to offer our assistance in exchange for 10 tons. Now.
1: 20 tons，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用10吨，不用20吨的通信器材作为交换条件，请中方允许我们在陕北建立气象站。我们在通信器材方面是有困难，但是对不起，不能拿原则做交易。Well,
2: one final request: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transmitted to Yan'an from various weather stations should be sent.
1: 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各地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直接发往我军驻延安观察组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再分送你方使用。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气象站不仅能传送气象资料，还可以传送情报。如果把资料先送到你们手里，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气象资料通信网，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进行组织。所有资料必须由我方统一处理，之后再发给你们。如果这个条件谈不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话别了。
2: Well, I'm impressed, really, really impressed, Mr. Wang. We are willing to make you our friend.
0: 我真的很佩服王正先生，我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一切按你说的，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谢谢你们的信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With
2: you, Mr. Wang, the Chinese Army will.
1: 中国军队有你王正先生，的确会打胜仗。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我相信老百姓不再被欺负，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
4: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王正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开创新闻广播和气象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正又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左派，录音合成赵涛、居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正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吴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炼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

0: 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6: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 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

0: 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2: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4: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2: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了应固尽固、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20: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2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20: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19: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1: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2: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0: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

0: 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8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

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才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秦朝建立后，秦王嬴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尊号，确立了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制定了一整套朝仪典章和文书制度，以彰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后，皇帝之下的中央官僚体系也逐步完善，形成三公九卿制，分工执行中央政令。这一套中央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秦朝在全国境内推行郡县制，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郡源于秦国，县源于楚国。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秦国开始废分封，普遍推行县制。秦国统一六国后，为有效管理空前广袤的国土，在全国普遍设郡，每郡有守、卫和监各一，郡下辖县，郡守、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史记》记载，秦设36郡，而出土文献大大扩充了已知的秦郡数量，如《里耶秦简》记载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岳麓秦简》记载了江湖郡、河间郡、衡山郡、衡山郡、庐江郡、清河郡、四川郡等，秦县更是达到了1000多个。新设郡县被称为新地，由秦故地官员前去治理，同时推行洗民实边、行邑戍边的政策。在边疆族群聚居地区，则设道以管理，
到县为同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受郡的管辖。郡、县、道是中央政府实施直接治理的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垂直集权的郡县制，秦朝将中央的法、律、令推行至全国各地，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合，中央集权制度从此确立。在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制度运转体系里，无论民众以前属于哪个邦国、哪个族群、哪种文化，都成为秦朝的编户齐民，都在同一体制下生活，这就大大弱化了族群界限和地域区隔，而强化了其政治共同性，这对巩固疆域、稳定政局、促进交融起到重要作用，有力塑造了高度统一的大一统政治共同体。汉朝在建立之初采取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汉初50余郡有30多郡属于诸侯国，基本都在齐楚吴等国故地，中央直辖的只有10余郡大多在秦故地。汉初的封国不同于西周的封国，下辖的不再是贵族的菜邑，而是郡县，所以有郡县之制无改于秦一说。不过封国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的确弱化了中央对边地的控制。与此同时，边疆还出现了南越、东越、匈奴等政权，西南夷诸军长也纷纷自立。当汉朝统治趋于稳固时，朝廷着手加强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汉景帝行削藩之策，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分散封国力量，设刺史监察郡国，加强朝廷对郡国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汉武帝还积极经略边疆，先后统合迁徙南越、东越、西南夷，将匈奴逐往漠北。宣帝神爵二年（前60），设立西域都护府，全面掌控西域。最新考古证实，汉武帝时期，古滇国国王降汉，汉武帝在该地设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对该地区行使治权。至此，汉朝郡县统治区域得到极大扩展，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和南部边界都设立新郡，郡守管辖的土地与匈奴、羌人等族群聚居的土地交错，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更为广泛地展开。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的运行并非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如果没有中下层官吏的认同与执行，没有追求统一安定社会局面的主流民意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庞大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如此迅速建立，并历经秦汉两代而基本定型，且影响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央地治理传统。里耶秦简就充分展现了在新地洞庭郡千陵县，秦吏勤勤恳恳组织人民开垦荒地和探明山川物产，开发国土，登记民户，绘制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月存等治理细节。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了睡虎地秦简。根据其中记载可知，睡虎地 M11号秦墓墓主是一位基层的小吏喜，其遗体周围放置着秦王朝的法律文书、案例等简牍史料。同墓还出土了编年记，依年代顺序记载了秦国的国家大事与喜的个人事迹。一个普通小吏以如此方式将自身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见秦朝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构和运转

0: 不开千千万万个喜这样的基层小吏、战士和平民百姓。正是他们怀着自发的忠诚与情感，才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政治传统提供了内在历史动力。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过程，是多元一体、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比如，秦灭六国可以视为政治上完成统一，但六国的制度文化在秦汉王朝融会贯通，日臻完善。如县制，最早由楚国开创，晋国继之，又为秦及之后王朝长期沿用。秦朝立郡县，项羽复分封，而汉高祖采取郡国并行，则是秦楚杂用。叔孙通以齐鲁之地的儒家礼仪为汉王朝制定礼乐典仪，董仲舒将齐儒之学融入汉道，源于齐国的黄老之学和经济之术，源于燕赵的军事制度，源于韩魏的纵横行明，也都融入秦汉统治制度，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并垂范后世。不仅政治层面如此，社会层面的族群交融、文化层面的多元合一，都体现出多元和一体的有机统一。这一精神被后来的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所传承发扬。多元一体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伴随着官吏的广泛流动。郡县制下，天下一家，官员的选拔不受地域和族群限制。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甚多。西汉时，姓名籍贯可考的京兆尹有近40人，籍贯在关中之外者占绝大多数，如渤海。汉朝渤海郡辖今河北沧州、衡水、山东德州一带，人郡不宜。代郡今河北玉县人范守，蜀郡今四川西部地区，治所在今成都，皮人何武。涿郡今河北涿州，高阳人王勃。东海今山东郯城，兰陵人吴江龙。巴郡今四川东部地区，阆中人徐颂。会稽今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吴人、陆公等，来自五湖四海。江苏连云港引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各县侯国官员的履历，其中有人来自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曾任象郡象林县，今越南广南惠安一带后长，因功劳迁为建陵侯国嘉城。可见当时基层官吏亦有极强的流动性，内附族群也可入朝为官，如匈奴休除王之子金密堤，入汉之后因才干勇略获得武帝赏识，最终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其后代成为显赫士族，为巩固西汉政权、维护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彰显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
2: 对于作家们而言，书房是作家们最不设防的地方，是文学灵感与激情产生的场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的书房可能是家中的一个角落，可以是四平米的驾驶室，还可能是通勤的地铁上的一段阅读空间。 又亦或是小小的一块电子屏幕，它们是安放我们具体或微小的日常与心神的地方。我们为何要读书？卡车司机陈浩曾借用林徽因的一段话做过回答：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作家林语堂曾写过一篇散文，名为《读书的艺术》。在他心中，真正爱书而去阅读，才是读书的高境界。那种辛辛苦苦把读书当作艰苦的工作去完成，则是悟书悟人。下面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一起去感受读书的艺术。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依然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静尽了。以黄山谷士的话说，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儿，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儿，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的时候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之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 或许甚至你自己

0: 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年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来说，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现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
1: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节选，由姚珂为您朗诵。

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二集。漫漫长征是对人类生存的极限挑战，是对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翻雪山，过草地，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一战接着一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并任命王政当团长。王政知道余下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可偏偏这时候他却病倒了。
1: 王头，这匹马是周副主席专门给你的，你要是不骑，我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2: 这匹马应该去驮我们的爆化机，还有那些设备，我不能骑。
1: 你得的是疟疾，会死人的。你看你脚底下都站不稳了，快上马吧。
2: 你们先走，我歇一歇，能跟上。
1: 我不能听你的，你骑也得骑，不骑也得骑。这！哎呀，你发着烧呢还？王头，你看这马把前腿都跪下了，这是在求你呢，你就别犟了。哎呀，
2: 小刘，放心吧，我不能就在这儿光荣了。你牵马过去，帮那些战士们，通讯设备一件也不能少，一件也不能给敌人留下。我自己能走。
1: 哎，你，哎，

0: 老了，你要活着，你必须活着，你不能死啊。
1: 是的，我不能死，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呢。
0: 儿啊，妈妈知道你饿了，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想想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麻糕，想想我亲手给你做的豆腐汤，热乎乎的，吃了就不冷了。

0: 我知道了，麻糕的味道真香，咬一口又酥又脆，芝麻一粒一粒的，我要一粒一粒慢慢的嚼。
1: 刚出锅，是热的，真香啊！孩子，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不能就在这倒下。你不是说还有任务没完成吗？那就站起来，找队伍去。
0: 妈妈，我站起来了，朝前走，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妈妈，妈妈。
2: 找到了，找到了，王正同志找到了，
3: 同志们，同志们，原地休息，按锅灶劈柴火，准备开饭了啊！
4: 通信团集合，
2: 好，集合，
3: 走。
2: 哎，你们几个小鬼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4: 王头要给我们上课。
2: 王头，王正，
4: 嗯，
2: 那个军委三局的王局长。
5: 对呀，还有哪个王头？
6: 这不胡闹吗？他身体刚恢复一点，上什么课啊？上课？
7: 王头说他能挺得住。哎呀，这是要出人命的！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他。
8: 哎，你，
9: 通信团的战士们集合了！
10: 来了，来了，来了！
11: 同学们，几个新招的学生底子薄，今天的课啊，我讲慢一点。
12: 王老师。
5: 上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冒充蒋介石的报务员给敌台发报的，让敌人误判了我们的转移方向，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太想听了。
6: 好，那就讲讲。
13: 太好了，太想听了。
5: 我们呀，是把单部电台伪装成了敌人的总部电台，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13: 哦，靠手？
14: 这怎么靠手啊？
5: 每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的发报习惯，听起来差不多，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差别。敌总台的那个报务员啊，因为缺少正规训练，把手用坏了，被我听出来了。
13: 把手用坏了？
5: 嗯，练习发报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对，或者急于求成，一握电键就会乱发一通，毫无节奏感。
13: 什么？还节奏感？
5: 这没节奏啊。 就好像人说话结巴一样。
13: 哦，我懂了。
5: 敌台每个报务员发报的习惯，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叫听音识人。然后我就模仿总台报务员的坏手，发了一封假情报，敌人就以假当真了。
13: 王头，你真是太厉害了。
5: 所以说，你们底下也要下功夫啊。我们从每分钟40码的速度开始练起，每周5码或者10码的速度往上提。
15: 能不能做到啊？
16: 能，我提5码，
17: 我提10码，
15: 我也能提10码。<笑>
18: 您们这里这么热闹啊，我能不能也学一学啊？
19: 欢迎周副主席。
15: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13: 周副主席，
15: 王震呐，你这个通讯团团长当得很好，可总是有人上我那告你的状啊。
13: 是炊事班的吧？<笑>
15: 还有彭德怀同志。 也找我告你的状了，<笑>
13: 您是说那四斤炒面的事儿吧？
15: 还有2斤大豆呢。<笑>是啊，长枕路上这点东西可是一份重礼呀。彭老总心疼你的身体，王震啊，你可倒好，我听说你把这份重礼还分了30份呢。
13: 啊，10份给了直属队炊金号的战士，19份给了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了最少的一份。
15: 哎呀，就你俩嘴快。
5: 王震同志，你可不能再倒下了。啊，不会的，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等我们将来建立新的根据地，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
0: 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啊。
1: 嗯，
2: 是啊，同志们，无线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肩上的任务非常艰巨啊。
3: 报告上完成任务。
4: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经25000里到达陕北的光荣史册上，王正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加速培养技术人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在王正的建议下，延安通信学校成立了，他亲自授课，进士桃李。
5: 同学们，同学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
6: 啊，毛主席来了！
7: 同志们好，
8: 毛主席
9: 好，
0: 毛主席，
7: 王真呐，你们的电台可是立了大功了，等革命胜利了，要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0: 对对对，一定要发，
10: 一定要发。
7: 大松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打了，避免了很多损失啊，大宝座。情报及时让我们下决心打了，一打就胜利了。你们不愧是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你们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延安通讯学校办起来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0: 报告主席，没有，
11: 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床板我们就上山砍木头自己做。
12: 对，教室里没凳子我们就搬石头，
13: 没有粮食我们就自己开荒种田，
0: 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3: 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7: 好啊，王正啊，
0: 到，
7: 你带去了一支好队伍啊。同志们，王正是红军无线电腾讯耕作的创始人，很有根性，你们要向他学习，革命就是要自力更生。搜取交通不便，而区域又在不断扩大，要赖于你们啊！你们比任何局部的继续耕作都更加重要。
14: 谢谢毛主席。
0: 向主席汇报，加上延安通信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有通讯人员一共196人。大小电台34部，通讯学校还在扩招，需要设备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
7: 想到什么大胆地说。
0: 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11: 什么材料厂？
13: 我们自己办厂。
7: 嗯，说说看。
0: 啊，我们只需要几台车床和钻床，就地取材就能把工厂办起来。山上到处都是杜梨木，可以做杜盘。可以用牛角做旋钮，高频阻流圈用手工就可以完成。我们还可以收集飞机残骸，用里面的铝皮做机器的面板和底板。
11: 这样行吗？
13: 就是啊，自己做这谁会呀？
10: 是啊，谁会呀？
0: 谷场上有一台报废的汽车，我早就看上了，我想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解决电台用电的问题。
11: 我们的王老师要变成王厂长了。
13: 这改装这能行吗？
7: 王正啊，你不光会修手表和座钟，还有胆子搞大家伙，这个想法很好，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呢？
0: 老办法，我们自己把技术掌握了就自己教，没有资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不懂机械原理我们就把坏了的电台拆了研究。我会修手表也没人教过呀，小时候把家里的座钟拆了，拆了再装上，换回来我父亲一顿打就学会了。
7: 好啊，自己琢磨自己搞，建立延安通信材料厂，自力更生，我同意。
15: 好。
7: 王振呐，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
0: 是。
4: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建成了。 王正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制造元器件，仅仅用了半年，元器件自给率就达到了近一半，不到两年时间就能够批量生产出5瓦到500瓦大小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工厂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通信设备，保障了党中央和各地军队的密切联络。
1: 同志们，今天是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2周年，下面请王正同志讲话。
6: 2年前我们说要办厂的时候，还有人不相信，这才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成绩不小了，但还不能满足。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通信材料厂要成为通讯工作的物资保证厂，也就是说，只要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第二，提供后期修理，电台坏了送回来，技术人员帮你修。第三，通信材料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欢迎能工巧匠们都能来，我们一起把材料厂越办越好。
8: 有战士想学技术能来吗？
6: 能来啊。
9: 有的老乡手特别巧，他们也能来吗？
6: 能啊，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我亲自教。
8: 同志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看咱们来了。
10: 毛主席好，
14: 同志们好，
16: 同志们好，
17: 同志们好，
18: 同志们好。
19: 发展创作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腾讯材料的资质就是证明。
2: 同志们，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6: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鼓励。
19: 王震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腾讯工作的开山鼻祖。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潜在珍珠港，就能封锁珍珠港的机遇。
1: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保证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战略重地的飞行安全，美军提出在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便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王正被任命负责此事。1944年7月，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开始了。
2: 欢迎大家，我是王正。
3: Welcome everyone.
2: 气象站的负责人。
3: I am Wang Zheng.
2: 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希望我们能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
3: I hope we can have a pleasant cooperation.
4: We have heard about you, Mr. Wang.
5: 王正先生，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无线电的奇才，可气象工作你不懂啊。
2: 哦，何以见得呀？
3: How can you tell?
4: You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stuck in the primitive stage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5: 你们中国人。

0: 人对气象的观测怕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看到蚂蚁搬家，老鼠出洞，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1: 怕是你们孤陋寡闻呐。这四个字是成语，你们不懂，就是见识少的意思。我们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气象学家，我们中国人自建的测候所在全国有几十个，最远的建在了西藏的雪山上。这些起码的调查工作你们没做呀。
2: Well, that we were...
0: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3: 王涛，美国佬态度这么傲慢，太气人了。哎，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1: 啊，先生们，三年前的12月8日，想必你们刻骨铭心吧。日本共派出了354架飞机轰炸了你们的太平洋舰队，因为你们毫无准备，损失惨重，飞机被炸毁188架，各类战舰损毁20多艘，阵亡2200多人。你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吧？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毛主席有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Oh, I love this one.
0: 他夸您呢，说您说得好。
1: 既然想和我们成为朋友，就请放下成见，我们平等交流。
2: Well,No one in northern Shaanxi has master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you have no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0: 他说，你们陕北没有人掌握气象观测技术，你们也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我们来负责派出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各地区去建立气象站。
1: 这恐怕不行，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各个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应该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的组织应该由我方负责。
2: Well, since it's a negotiation, Mr. Wang, please think again.
0: 既然是谈判，还请王正先生再考虑考虑。
1: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不用考虑。
2: This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n I'm afraid it's a no deal.
0: 他说恐怕就谈不成了。
3: 本来就是上门来求我们的，谈不成更好。
2: Bye.
1: 等等，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邀请你们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请。来，往这边来。
0: This way, please.
2: OK.
1: 看，这黄土高坡上千沟万壑，这里虽然贫穷，但我们的老百姓依旧每天唱着歌，我们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啊。
2: Thank you.For your honesty, Mr. Wang.
0: 王正先生，感谢你的坦诚。也许我们还有一种合作的可能。
1: 哦，说说看。
0: Tell me about it.
2: We are willing to offer our assistance in exchange for 10 tons. No, 20 tons.
0: 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用20吨的通信器材作为交换条件，请中方允许我们在陕北建立气象站。
1: 我们在通信器材方面是有困难。
2: We do lack communication.
1: 但是对不起。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2: Well, one final request.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transmitted to Yan'an from various weather stations should be sent.
0: 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各地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直接发往我军驻延安观察组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再分送你方使用。
1: 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气象站不仅能传送气象资料。还可以传送情报。如果把资料先送到你们手里，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气象资料通信网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进行组织，所有资料必须由我方统一处理，之后再发给你们。如果这个条件谈不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话别了。
2: Well, I'm impressed.Really, really impressed, Mr. Wang. We are willing to make you our friend.
0: 我真的很佩服王正先生，我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一切按你说的，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
1: 谢谢你们的信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2: With you, Mr. Wang, the Chinese Army will.
0: 中国军队有你，王正先生，的确会打胜仗。
1: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0: 我相信老百姓不再被欺负，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
1: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王正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开创新闻广播和气象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正又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正将军》第二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居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正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炼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